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9月1号，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是发布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呢，就指出企业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车联网及自动驾驶相关信息收集、使用、保护及数据跨境传输等各类数据处理活动合规，遵守个人信息处理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的个人隐私。9月1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经过初步估算呢，铜潜在的资源超过数个50万吨及以上的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的资源呢超过了10余个20吨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储量的话呢仍然是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呢，昨天是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同样，在昨天，财务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外籍个人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当天起呢，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取消，需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这就意味着自1994年以来实施了30多年的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昨天呢，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

粤八省的八省市，最后呢是到达深圳市，通过广九线直达香港，正线全长是2397公里。1996年9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也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而作为始发站的北京西站，目前已经形成衔接京九铁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雄城际等11条线路的大型铁路枢纽。近日，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的若干措施，提出力争到2028年，我省在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打造6个以上的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引进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00家以上，构建100个以上覆盖重点领域、经过实用验证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50个以上的行业典型应用案例。根据吉林省疾控中心9月1号消息，吉林省戒烟大赛正式开启。此次大赛呢，是吉林省大型全民控烟公益活动，专业医师全程一对一帮扶，通过心理干预与医学支持、科学方法助力摆脱烟瘾，提供全程戒烟指导，以90天坚守为竞赛周期，通过规范考评戒烟成功的选手，并颁发证书。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沪八条实施以来，上海房产市场反馈积极，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政策效应逐步显现。统计数据显示，8月上海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面积呢是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呢是增加2%，同比增加15%。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呢为71.71%，放映场次为3851万场，创下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的最低票价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201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收官，多项之最是备受关注。工商银行以总资产57万亿元、规模净利润1736.82亿元蝉联资产王和利润王，平均日赚9.5亿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上半年营收均超过1.4万亿元，继续领跑全 A。长兴科技是首次跻身利润榜前十，江波龙规模净利润与扣非净利润双双增长超过100倍，成为增长的双料王。那近日呢，十家上市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呢，也是悉数披露了自己的2026年半年报。整体来看，2026年上半年，十家上市股份银行的营收。

合计是7989.1亿元，同比增长2.79%，实现规模净利润是2714亿元，同比下降2.41%。而从营收绝对值来看的话呢，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三家上半年的营收是超过了1000亿元。9月1号，芯片设计公司联发科台股

元起，单款上涨300元，而荣耀的 Power 二两款呢版本是分别上涨500和600元，涨价后售价是3199和3599。针对于此次涨价呢，三家啊均回应表示，受到核心元器件采购成本持续上涨影响，对相关的产品是进行了适当的零售价格调整。同样在昨天，造车新势力们是陆续披露了八月份的交付数据。领跑汽车延续高增长态势，单月交付再度突破100,000辆，实现断层式领先。小鹏、理想和蔚来则是继续呈现焦灼态势，均维持在3到4万辆的交付区间。近日，绝味食品、周黑鸭、煌上煌、紫燕食品四家卤味食品企业呢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业绩。整体来看，四家公司上半年的合计实现营业收入约为68.65亿元，同比增长约5.6%，规模净利润的话呢是3.79亿元，同比呢是下降了约18%。滴滴宣布与万豪国际集团旗下的万豪旅享家推出联合会员，即日起呢，滴滴的 V8 会员可以限量体验万豪旅享家尊贵白金卡权益， V6、V7 会员可以兑换万豪旅享家尊贵银卡或尊贵金卡汇集，解锁相关的等级会员礼遇，而 V5、V4 的 会员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滴滴加入到万豪旅享家会员。日前的滴滴会员已经构建了6大类别共计30多项的权益体系，依托出行加目的地的全链路场景，覆盖全品类的出行服务啊，适配通勤、商旅、个性化出游等多元的用户需求。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今天的财经灵感呢，说句实在话，这个生意的话我们都见过啊，甚至说很多人可能都曾经付诸过行动去尝试过。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在各个地方我们都能够看到什么夜市，但是今天的这个夜市呢，它其实并不是在中国啊，就是最近呢，在有一条热搜火了，就说中国人赚钱的基因到底有多可怕啊？就主要是什么呢？说的是说，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个中国夜市，然后呢，这家夜市从最初的可能就两三家摊位起步，然后现在发展成了一条成熟的美食街啊。说做铁板鱿鱼的摊主日入$3000，肉夹馍摊主月入120000啊，都是刀啊。甚至煎饼的摊位一天能卖出3000美啊，这条街上还有什么长沙臭豆腐啊，还有江西老乡在那卖炒粉呢、四川凉面啊，乍一看你以为走进了国内每一个城市都会有的这种小吃夜市，但是哎，这里却酝酿着新一轮的造富密码。就突然这个事儿突然火了啊，说啊，在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有博主去看的时候呢，就配文就是什么中国夜市啊爆火美国街头啊，中国人到底能有多挣钱啊？就是这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啊，这个东西比如说国内均价12块钱的麻糍啊，这个在海外卖到多少钱呢？50到73人民币不等。所以就是说这个挣起来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翻了很多倍的这种感觉。然后这评论区里面还有说，那有钵钵鸡吗然后说那我要进入到美国的餐饮界，请问要准备多少刀呢？所以就好像突然之间中国的小吃小喝们占领了海外市场。其实如果真的去看这些，就是很多的博主们发的一些这种视频也好，或者说去看一些统计也好的话呢，就是近两年的话，确实中式的小吃在海外是开始频频走红了比如说在意大利有卖这种炒粉的，有卖煎饺的这种博主，但是这种大部分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更多的是干嘛，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种互联网精神就是我虽然是卖这个，但是我实际上挣钱的路子的话呢，应该可能是在中文互联网上面等等等等。所以像这种，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多了起来的。之前我们还听说在意大利的话呢，还开了南昌拌粉的店所以你想想这个有的时候好像是蛮不错的样子哦。所以而且现在像 Token 上TikTok 上或者说 YouTube 上这样一些播放的视频当中的话呢，中国小吃确实在以更低的门槛、更灵活的方式，在全球的街头扎地生根了但是这种格局里面的话呢，你仔细去看，其实就会发现还是有不同的比如说这种巨头卡位然后跑马圈地是谁？那就是蜜雪他们嘛就是我们经常也能够看到一些信息，比如说蜜雪在日本开店了，在韩国开店了，在美国开店了或者说是这个霸王茶姬在哪哪哪又开店了，所以。

这个的话呢，确实是有说，中国联影经营协会发布的数据就显示了，说截止到2025年底，50个品牌海外在营的门店数已经达到了6801家，其中蜜雪冰城是以4153家的海外门店优势断层领先，其后是什么？华莱士啊、霸王茶姬、甜拉拉等等等等都有。海底捞的话呢，在国外的门店数量的话呢，也有126家啊这样的一个经营门店，所以对于这些大的品牌来说，它这种出海不是试探了，而是一整套的打法的一个输出啊，就是国内我整个都是稳定的，我有稳定的供应链，有成熟的模式，有高的一些店的啊，首家店是设在了内蒙古包头。而根据相关的信息呢，它在全球的门店数量是在2021年的时候突破了100家。刘一手也是一样的啊，他较早的时候也是在国外去开店了，目前他在全球的门店数量有20多家。所以这些品牌的话呢，其实就是更早的出去了，你看刘一手2009年就出去了，快乐小羊的话呢也是2016年就已经出去了，相较于其他的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一梯队的品牌，他们其实更早的一个出去了，他们更多的是一个先行者，用更早的海外经验呢为中餐出海趟出了一条可以参考的一个路。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摊位的主理人们啊，就是中餐出海的话，它不再是公司的这种专营的这种模式，而是说那些没有品牌名称的啊，这有品类命名的摊位的话呢，也开始在海外火了起来。他们的话呢，就是更多的是以单店的这种形态嘛，就是你从这种商场的购物中心再到这种夜市摊位的话呢，它的整个商业业态也能够搬到海外去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好像就是从这种中餐出海的话呢，原先可能我们认为都是巨头的一个游戏，但到现在的话好像全民都可以干了。其实这里边的话呢，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门槛降了。因为一般来说，你开一家海外的门店的话，你的投入是很大的，可能都是数百万起，而且还要搞定这个供应链合规、用工等等等等等等了。但是现在你的供应链的话呢，让个体创业者也能够拿到稳定的一个食材，然后社交媒体的话呢，又能够瞬间让一个小摊位可能获得很大的一个关注量啊，你一条爆款的一个视频就能让它排起长队来。所以说，这普通人出海的一条路径的话，好像又开始出来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啊，这中餐大部分都在哪，就在唐人街啊，就像外国人吃中餐的时候第一反应就去唐人街转转。但是现在的话呢，像这个不完全是在唐人街了，像杨国福啊，就做过麻辣烫的，人家外国顾客的占比达到了60%到70%。柏林门店的中心数据显示呢，非华人客群的占比从开业初期的23%升到了58%。刘一手的海外数据显示了超过70%的消费者并非是华人啊，所以说你想想，这大部分啊外国人也开始吃起来了，所以也就成为了全球消费者的一种味觉新宠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国内太卷了，其实也有一点这种感觉，因为现在统计的数据就显示了说，截止到2025年，这个是连锁经营协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和美团发布的一个数据啊，美团系统录入的全国餐饮商户约是747万家啊，总量是微降0.1%。而与此同时呢，全年标记停业的商户是达到了339万家，较2024年增长了9.4%。所以这种退出的还是蛮多的。而在这些退出的当中的话呢，2025年开业，当年开业，当年退出的是23.8%。所以确实可能国内的这种市场的话呢，让很多的餐饮人感觉到好像自己的这种创业路走不通了啊，于是呢海外的市场就成为了很多品牌寻求的一个增量空间，个人创业者的这种寻存生存出路的一个共同选择了。但是也有人会说了，真的海外都是黄金吗？其实也不是的，因为你得合规啊，其实不管怎么样的话，你在海外做什么东西都是合规第一步，就是说白了，你要就是契合当地的这种法律法规啊，要符合当地的这种要求。你像刚刚说到的这种洛杉矶的一个夜市啊，这边的话呢，说这个罗兰港的华人夜市已经是停业了，主要是什么呢？无证经营啊，被举报了。所以说现场的话呢，已经树立了禁止无许可证摆摊的一个标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不合规，那就是很难去做下来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种生活方式到产品的一个输出的话呢，属于中式餐饮的整体的大航海时代，其实是确实是有一点苗头了啊，就是它掌舵的不是说这种行业巨头，这种小微企业我也可以搭上这条船，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

0: 这种禁止无许可证摆摊的标志竖起来了，其实也在说，海外的月亮并没有多圆，你同样还是要遵守相关对应的一个规则。你遵守了规则啊，切合了当地的这种要求的话呢，也许你才能够在当地扎根吧。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九月一号呢，上证指数是跌0.16%，深圳成指跌0.02%，创业板指是跌0.32%，科创综指跌2.35%，就是全见绿了啊。那全市场成交额呢是20,51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了934亿，超过3300只个股上涨。盘面上的话呢，农业方向是全天活跃，种植业和林业、粮食概念走强啊。万象德农是六连板，新赛股份的话呢也是一个4连板，神农种业、东皇种业、龙平高科等十多股涨停。那在午后的时候呢，创新药板块是持续走强了啊，透顶生命是直接是拉升，获得了一个20厘米的一个涨停了。消息面上的话呢，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实施，新版的目录当中呢，共收录了药品是794种，较原版的685种是增加了109种，而新版的这种目录呢，也覆盖了各个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还尝试将创新药纳入到其中啊。就是此外的话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在9月1号的时候呢，也发布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就跟我们刚才在咨询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国家对这一块的一个补贴力度，补贴的话呢，每人是99块钱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中医证券的研报就认为了，说2026年上半年来看的话呢，创新药产业链是维持一个高景气的。今年以来 BD 事件仍然有催化啊，叠加国内的医保支付政策利好的一个释放，板块经历小幅上行。从年涨幅来看的话呢，医药板块的估值有所回调，处于相对的一个低位。而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收支稳健增长，在医保支付端啊提供了稳定的一个支撑。创新药在海外的一个进展的话呢，也将逐步进入到实质的兑现阶段。创新药产业链业绩积极 ，CXO 半年报整体超预期。目前板块呢仍有估值性价比啊，像器械板块的话呢，招财第二季度的边际复苏明显，有望是迎来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他们是看好医药下半年核心资产的一个价值回归了。除此之外的话呢，昨天啊，粮食概念是全线爆发。种业板块的话呢是放量飙升近13%，创下了5个半月以来的一个新高了啊。在消息面上的话呢，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预测呢，2026年10月到12月出现非常强厄尔尼诺的概率是高达95%。中国国家气候中心也指出，本轮厄尔尼诺预计11至12月前后达峰，大概率发展成为历史最强级别事件，影响或延续到2027年的春季。而日前呢，汇丰银行在发布天气与战争推高食品价格研报当中也警告，新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可能要来。七月以来呢，小麦、玉米、大麦和稻米在谷物整体价格同比上涨超30%，可可的价格呢，在过去数月也是飙升了50%了。当然，展望后市，华宝证券认为9月上旬市场的观望情绪预计偏重，市场大概率会维持一个震荡。情绪回暖时，科技成长占优，不过呢，上方仍然存在兑现压力，短期或与震荡为主。那性价比呢是已经逐步凸显了，如果遇到大幅调整呢，可以分批布局。风险偏好回落时呢，红利、小微盘等品种的相对受益，可以适当的调整加仓。此外呢，农业、能源等周期资源品相对稳健，可以对冲波动。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首先我们来

0: 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这里是成功992，成功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以案说法。碍于情面，好心帮忙代收代转借款，借款逾期未还之后呢，却被一并起诉到了法院。那么仅仅因为收了钱就要替别人背债吗？我们来看一个案例。马某和王某呢是旧生关系，二人合伙承包工程，张某曾经为二人提供劳务。2025年6月25号，王某提出向张某借款10000元，张某呢表示同意，但是在张某转账的时候，因为王某微信账户异常呢，导致这个钱款被退回。于是呢，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张某就将钱款转到了马某的账户，请其代为转交，并且备注这10000元借给你了。马某收款次日呢，就将这个钱款全部转交给了王某。此后呢，张某是多次向王某和马某催要按设借款。马某辩称啊，他只是代收代转，实际借款人和借款使用人啊都是王某，他不应该承担还款的责任。那因为催讨没有结果呢，张某就将王某和马某一并起诉到了法院，请求王某和马某共同承担清偿责任。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是在于案涉的借款合同的相对方是代收人马某，还是说实际用款人王某呢？法院经过了审理之后认为，本案借款合同的相对方是王某。理由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呢，王某曾经直接向张某提出借款请求，张某呢表示同意啊，双方贷款合意呢已然达成。在张某向王某转款的时候，因为王某的账户异常，才改由马某代收。第二呢，这个张某在向马某转账的时候，虽然说备注啊这10000元借给你了，但是马某并没有做出回应。马某仅是碍于情面才帮忙代收的，而且收款次日就全额转交给了王某。马某并不是没有实际占有或者说使用或者从中获益。那张某对王某对于这个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这个事实呢是比较明知的啊，就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呢不能够仅凭张某的单方面出借意思表示认定张某和马某之间是达成了借贷合意的。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25条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出借人张某和实际借款人王某，对代收人马某他是不需要承担还付本息的这样一个责任的。最终呢，法院也是判决由王某单独偿还张某借款本息，驳回了张某对马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提醒我们呢，在认定借贷关系的相对方啊，是不能够只看转账备注或者是收款人的身份，还是要结合这个借款的合意形成过程、资金的实际流向以及各方主观认知综合去判定的。代收人没有实际占有使用借款，也没有从中获益，只是受托代收代转，而且呢出借人对这个事情也是知情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代收代转的当事人他是不承担还款责任的。那如果 说出借人对代

收的事实却不知情，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代收人就仍然是需要承担这个还款责任啊，之后的话再向实际用款人去进行追偿的。那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善意帮忙代收，虽然说是出于这个情面哈，可是资金往来的话，还是要小心谨慎一些，一定要清晰留痕，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加好的去维系友谊，去守牢法律的边界。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起底真相。近日呢，宁波庄市派出所呢接到了一名12岁女孩的求助，称自己啊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在电话里呢，女孩的母亲哭诉着女儿受骗的遭遇。那受到求助之后呢，民警就立即带队赶到了女孩家中。经过了解呢，这个小女孩小文呢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个捐款的视频，里面呢称只要捐了款就可以返现。网上类似捐款返现的诈骗手段，其实这段时间来说还是比较多的。那在好奇心的一个驱使之下呢，小文就联系对方，对方呢将他引流到一个微信小程序。小程序客服表示，每个人只可以捐一次，不同的捐款金额也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于是呢，小文就按照提示支付了客服指定的最少捐款金额3.88元。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是可以返现388，但是呢，随即客服表示啊，因为小文是未成年人，他不能捐款，需要退款，要求小文接通语音，根据他的提示一步步退款。那骗子和小文语音通话之后，就给这个打来了语音电话啊，同时要求他把手机界面给拍过去，还表示呢，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就会被冻结，到时候呢，就只能够报警处理。小文呢被对方的话给吓到了，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上传了支付宝卡包界面和银行卡号，并且呢打开了手机摄像头。同时呢，对方在聊天界面呢也出示了二维码，引导小文两次扫码，共计16500多元。那小文的两笔转账呢，就是引起了小文母亲的警觉，于是他就立刻选择了报警求助。万幸的是啊，由于报警及时呢，民警在微信当中找到了这笔订单，并且申请了未成年人退款，最终呢，这16500多元都被全部退回了。那像现在这种网络诈骗的一个这种套路呢是层出不穷，有很多的这个犯罪分子，他是利用互联网打着爱心捐赠的旗号呢，通过捐款返现呐这样的一些方式诱导他人去参与。但是呢，本质上呢也类似啊我们说到的这种刷单返利的这种模式。所以呢，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不要被所谓的献爱心方式去蒙蔽双眼啊。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去这个奉献爱心的时候呢，要审慎的去考虑或者说审查对方的一个是否能够发起这个募捐资格的这样一个考虑，包括说呢审核还有呢就是一定不要贪图一时的小便宜。那因为一旦受骗的话呢，这个可能钱款呢就很难会追回了。像我们案例当中这个小女孩小文的这样一个情况，也是因为报警非常的及时，所以如果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或者说可能遭遇到这种诈骗，一定要及时和父母沟通，并且呢马上拨打报警电话，这样才可以得到及时的一个保护。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

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法治热点。近日呢，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北新泾派出所民警接到了社区居民张先生的反映啊，称自己的儿子是一名留学生，短短十几天就两次回国，还向家里索要58万元，而且呢要求存进指定的银行卡。回忆起儿子小张近期怪异的举动，张先生至今是心有余悸。短短半个月内呢，远在日本留学的儿子两次匆匆回国，回家之后呢，不仅是心事重重，更是一反常态的催促父母筹集58万元。至于这笔钱的用途呢，儿子则是闭口不谈。所以面对儿子的反常啊，他们就向这个派出所反映了情况。听了张先生的描述呢，民警判断小张可能遭遇了诈骗，尝试和他进行沟通，但是小张对民警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抵触，甚至呢冲出家门，还对家人说啊，你们帮不了我啊。众人把他劝回之后呢，民警让家人先行回避，对他呢进行劝导。父母不在场呢，小张的防备心理似乎也松动了一些随后的话呢，这个民警就从生活琐事聊起啊，慢慢引导，终于是找到了突破口。当时呢他被问到说是不是这个有嫖娼的行为的时候呢，小张急忙否认，他表示自己可能无意间成了帮凶。原来呢，小张在日本接到了一通电话啊，称对方是这个国外政府工作人员，说他间接参与到了一起嫖娼案当中。随后呢，又有自称国内民警和检察官的人陆续的联系小张，一方面啊恐吓他，这个罪名可不小；另一方面又好心的表示可以为他担保，但是前提是必须在指定银行卡内存入58万元的保证金。在对方连番的恐吓和洗脑之下呢，也是让小张彻底慌了神，所以他也专程回国，就是为了凑齐这一笔保证金。那听完小张的讲述，民警心里也有了底哈，这就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的诈骗行为。他耐心的和小张剖析这一类的骗局的套路，先是制造恐慌，再用安全账户啊，或者说保证金的话术进行诱导，最后呢榨干受害人的钱财。经过民警劝说，小张呀也终于从深信不疑当中清醒过来，删除了手机里所有涉债的小程序和联系方式，并且呢更换了手机号，也避免了58万元的损失。目前呢，相关的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警方也提醒啊，民警啊办案呢是不会采用网上办案的方式，更不会要求你打开远程共享软件配合调查，也是绝对不会要求市民通过远程缴纳保证金汇入所谓的指定安全账户。凡是电话当中自称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定要求把这个资金转到指定账户，或者说提供这个银行账号呀、密码、验证码这样的一些行为，通通都是诈骗。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说到情歌王子这个称号，在过去几十年的华语乐坛当中，可能大家脑子里面会浮现一连串的名字。如果让大家同时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会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是纵观过去差不多30年以内吧，配得上这个称号的，我觉得可能屈指可数，大概不超过5个名字。那这里面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张信哲的。从1989年发行他的第一张唱片到现在，已经发了40多张唱片了吧，而且这个当中还不包括他的精选集或者是单曲唱片，所以哪怕光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每一次只要唱起情歌，在他发片的时候，别的歌手一定都会去躲一躲。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实在是太红了，而且基本上每一张专辑都一定会有那种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除了张信哲的一些铁粉啊，其实很少有人会真正关注到他的前面的几张专辑。1989年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说谎，那虽然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当中却不乏一些很棒的制作人，比如说当年的林隆炫、陈升、小虫等等都给他作词作曲。当然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实力，在那个年代他还在专辑当中放了两首拿手的英文歌曲。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同期的一些歌手当中，像他这种比较高亢的类型的歌手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张雨生，比如说林隆炫，所以那个时候初出茅庐的张信哲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啊，毕竟是一个新人。但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第一首算是有一定的名气的歌曲了吧，来自于张信哲，我们都爱这个错。

0: 其实早在发片之前，当时的张信哲就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做了2年的这个制作助理啊，积累了一些这种录唱跟制作的经验。后来有人讲说张信哲的心运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签约大半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发了3张唱片。按理说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公司力捧的新人，对吧？但是后来才得知当时的老板其实对张信哲并不是很有信心。之所以会在大半年之内一下发3张唱片，是因为在年底的时候他就要去当兵了，所以在他第一张专辑意外走红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为了压榨他的剩余价值，就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面密集的发了2张唱片，而且中间还让他拍了2部电影。所以这个对于张信哲来讲，其实当年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特别的心酸。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在整个华语乐坛是属于称霸如日中天的地位，所以无论是从制作还是宣发的实力上面来讲的话，都是最强的。尽管这几张专辑当中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新意的校园风格的作品啊，但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你怎么感觉得罪一个行业大佬呢？出乎意料的是，凭借着3张专辑当中他青涩的戴着眼镜的形象，那年张信哲就已经走红了。
1: 给我一些音乐，

要说到张信哲歌手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巅峰，那一定是他在1993年发的这张专辑《心事》。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心事》，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一定有那么几首歌是你听过的。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摘掉了之前一直戴的眼镜，同时改。

还有那种卷卷的发型换成了那种比较清新的形象，这种形象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张信哲开始走起了深情路线。这张新式专辑也是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第一张专辑。要说到在这个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我觉得有50%的概率可能是接下来的这首《爱如潮水》。这张专辑是在1993年的5月份发行的，但是据说在1993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这里面的歌曲一首还没有着落。李宗盛当时接连挑了好几首的歌曲，张信哲的试唱效果都不是很好，然后最后一着急，他就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的作品啊，也就是这首《爱如潮水》。李宗盛自己给这首歌的评价是巨怂，但是很 man 的歌。只不过台湾人讲的巨怂的意思是比较俗气罢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这张1993年发行的新式专辑当中，李宗盛作为制作人，他其实最看重、最用心的一首作品是另外一首歌，同时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你》。其实看这张专辑当中的文案，你就能看出来，这首歌才是真正最契合主题的。这个文案当中写的是：我们的心里都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慢慢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从何说起。当保留的心事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直到看到镜中的自己越来越陌生遥远，才惊觉我们失落了什么。

在一个半月凸显出了张信哲声音的特质。所以在当年五月份专辑正式上市之后，可以想象这张专辑在市场上迅速窜红。也正是《爱如潮水》这首歌曲让他一举摘得金曲龙虎榜当时的年度总冠军，专辑年度的总销量也高达将近80万张。那一年的张信哲26岁，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他的这张新式专辑才算是他职业生涯真正的开始。也正是他的这张新式专辑真正的开启了他的情歌王子时代。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力量，我的拳头。
4: 992。城市森林。
5: 说到情歌王子这个称号，在过去几十年的华语乐坛当中，可能大家脑子里面会浮现一连串的名字。如果让大家同时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会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是纵观过去差不多30年以内吧，配得上这个称号的，我觉得可能屈指可数，大概不超过5个名字。那这里面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张信哲的。从1989年发行他的第一张唱片到现在，已经发了40多张唱片了吧，而且这个当中还不包括他的精选集或者是单曲唱片，所以哪怕光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每一次只要唱起情歌，在他发片的时候，别的歌手一定都会去躲一躲。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实在是太红了，而且基本上每一张专辑都一定会有那种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除了张信哲的一些铁粉啊，其实很少有人会真正关注到他的前面的几张专辑。1989年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说谎》，那虽然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当中却不乏一些很棒的制作人，比如说当年的林隆炫、陈升、小虫等等都给他作词作曲。当然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实力，在那个年代他还在专辑当中放了两首拿手的英文歌曲。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同期的一些歌手当中，像他这种比较高亢的类型的歌手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张雨生，比如说林隆炫，所以那个时候初出茅庐的张信哲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啊，毕竟是一个新人。但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第一首算是有一定的名气的歌曲了吧，来自于张信哲，《我们都爱这个错》。

其实早在发片之前，当时的张信哲就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做了2年的这个制作助理啊，积累了一些这种录唱跟制作的经验。后来有人讲说张信哲的星运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签约大半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发了3张唱片。按理说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公司力捧的新人，对吧？但是后来才得知当时的老板其实对张信哲并不是很有信心。之所以会在大半年之内一下发3张唱片，是因为在年底的时候他就要去当兵了，所以在他第一张专辑意外走红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为了压榨他的剩余价值，就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面密集的发了2张唱片，而且中间还让他拍了2部电影。所以这个对于张信哲来讲，其实当年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特别的心酸。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在整个华语乐坛是属于称霸如日中天的地位，所以无论是从制作还是宣发的实力上面来讲的话都是最强的。尽管这几张专辑当中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新意的校园风格的作品啊，但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你怎么感觉得罪一个行业大佬呢？出乎意料的是，凭借着3张专辑当中他青涩的戴着眼镜的形象，那年张信哲就已经走红了。给我一些音乐。

要说到张信哲歌手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巅峰，那一定是他在1993年发的这张专辑《心事》。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心事》，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一定有那么几首歌是你听过的。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摘掉了之前一直戴的眼镜，同时改掉了那种卷卷的发型，换成了那种比较清新的形象，这种形象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张信哲开始走起了深情路线。这张《心事》专辑也是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第一张专辑。要说到在这个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我觉得有50%的概率可能是接下来的这首《爱如潮水》。这张专辑是在1993年的5月份发行的，但是据说在1993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这里面的歌曲一首还没有着落。李宗盛当时接连挑了好几首的歌曲，张信哲的试唱效果都不是很好，然后最后一着急，他就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的作品，也就是这首《爱如潮水》。李宗盛自己给这首歌的评价是巨怂，但是很 man 的歌。只不过台湾人讲的巨怂的意思是比较俗气吧。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这张1993年发行的新式专辑当中，李宗盛作为制作人，他其实最看重、最用心的一首作品是另外一首歌，同时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你》。其实看这张专辑当中的文案，你就能看出来，这首歌才是真正最契合主题的。这个文案当中写的是，我们的心里都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慢慢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从何说起。当保留的心事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直到看到镜中的自己越来越陌生遥远，才惊觉我们失落了什么。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李宗盛就完成了专辑里面所有歌曲的规划、创作以及制作。整张专辑没有收录任何一首过度激情澎湃的歌曲，全部都是深情款款、简单纯粹，从多个角度深度凸显出了张信哲声音的特质。所以在当年五月份专辑正式上市之后，可以想象这张专辑在市场上迅速窜红。也正是《爱如潮水》这首歌曲让他一举摘得金曲龙虎榜当时的年度总冠军，专辑年度的总销量也高达将近80万张。那一年的张信哲26岁，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他的这张新式专辑才算是他职业生涯真正的开始，也正是他的这张新式专辑真正的开启了他的情歌王子时代。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他们分享。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半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时机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

0: 您来何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在。

0: 爱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

0: 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0: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惑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人，伴我勇往直前。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我真的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哒哒哒哒。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FM
1: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终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才懂，他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主打。
3: 992城市生灵。
4: 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关于中国摇滚乐的话题，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心里面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大概它的巅峰是出现在90年代，从无到有，而且一下子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摇滚音乐人。那这个对于很多乐迷来讲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到这么一位可以堪称是中国摇滚活化石的歌手许巍，
5: 因为他前面的几张专辑确实算是折射出了中国的摇滚乐往主流音乐市场上演变的一个过程。在还没有去北京之前，许巍当时在西安的音乐圈当中就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吉他手了。当年很多的摇滚青年都是非常喜欢许巍的，经常会提起他的那个飞乐队，还有他的代表作《两天》。后来许巍到了北京之后，他先是到了红星社，他这个红星一号跟红星三号当中都收录了他早期的一些经典作品。根据后来高晓松的回忆，那个时候北京

的摇滚圈几乎所有人都会来看许巍的演出。后来很快1997年当时的红星社帮许巍发行了他第一张正式的专辑《在别处》。在这张专辑当中汇聚了张亚东、金绍刚、李延亮、赵牧阳等等这些现在都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但是这张专辑就属于标准的叫好不叫座。

很快到了2000年，当时的许巍是自己一手包办了词曲唱以及制作，发布了个人第二张专辑《那一年》。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摇滚史上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张专辑，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整张专辑依旧展现了许巍的敏锐、感性、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很多孤寂跟狂野、冷漠和

热烈，逃避与追寻，这是一张无比拧巴但是又无比精彩的专辑。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张被人们称为神专的专辑，在那一年的销量也非常的不好。据说当时因为这些事情让许巍患上了抑郁症。作为一个卖不动唱片的歌手，但是又自诩才华横溢，你必须得很现实的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残酷，所以这张专辑当中透露出来的种种的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

后来不知道许巍是自己想通了妥协了还是怎样，反正他接下来是完成了一次自我颠覆，他居然写出了一些阳光积极向上的歌曲。后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许巍表示说，音乐本身就是要带给人快乐和幸福，这样的正向也把他带进了主流的市场。在2002年，许巍的这张《时光漫步》正式的诞生，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给他带来了第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人们对于许巍的评价呈现了两极分化。有些人觉得这张《时光漫步》是他对商业的妥协，是他对摇滚的背叛，甚至有些人觉得如果许巍只发行了那一年然后就悄然离世，那他将会是中国摇滚史上最伟大的丰碑。但是也有人觉得许巍在这次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络宣传或者是网络宣发，所以唱片公司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会把电台宣传作为歌曲的试金石，也就是说你的歌曲是否受欢迎要先放到电台去播一播，看一看情况。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唱片公司在专辑正式发行之前至少3个月就会把这些打榜的碟给到电台，然后根据电台播放歌曲的这些效果来决定说这个专辑发行的时间以及是否要调整主打歌曲等等。然后许巍的这张专辑在电台当时就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当中好几首歌曲都可以被作为主打歌来宣传啊，所以当时的唱片公司就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然后立刻就加大了各种宣传，不但给他做了落地的各种歌友会，还给了相当多的物料。所以后来这张专辑在2003年是获得了第3届音乐风云榜的11项奖项的提名，可以说是那年摇滚乐甚至是华语乐坛最大的赢家吧。

很多人都觉得说，如果摇滚没有了呐喊跟挣扎，就会失去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只喜欢许巍的前两张专辑。我承认摇滚乐很多时候它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所以往往在这个逆境当中会更加激发这些摇滚歌手的创作欲望，从而诞生一些伟大的作品。那如果你活得太幸福了，可能对生活的感知就会少很多。我觉得当然也不无道理，但是我是觉得只有当你完全投身在这个行业当中，而不是说只当一名听众，你要去亲身的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你才会知道一边抱着那种摇滚态度，同时又要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你才会知道这当中的难度是有多大。反正我是觉得至少在《时光漫步》这张专辑当中，许巍应该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摇滚跟商业的平衡，你觉得呢？